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黄沾曾经说，因为卡拉 OK 的出现，流行音乐越来越向大众妥协了，演唱难度似乎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呢，难唱的林志炫的歌常常受到冷落，这几乎是必然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期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表现优异，获得维京唱片青睐，开始演艺生涯。1999年，他推出首张个人同名国语专辑，并凭借一首抒情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红遍大街小巷。出道一年多来就获得 IFPI 认证的2000年度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艺人。他的音色低淡不沉，发音方式直接，抒发情感之外毫不修饰和收敛，极具个人特色。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

0: 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愿意。
1: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她的音乐认知。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S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0: 都承载，都满载，这袅袅无声的烟火。
1: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专辑出道，一出道就被誉为华语四小天后之一。当年凭借主打歌曲《天黑黑》一曲成名，她独特的声音跟唱腔，还有扎实的音乐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和事情有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我想

人生真是一场特别长远的旅途，而其中一站的旅行会让人开一个小差，或者你可以闯入别人的生活，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偶遇，而在这个时候也刚好遇到了特别期待的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到歌手周蕙，她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深情款款的圣诞老人不在家的寻路，她是那个勇敢地说着重新开始未必不是好事的歌坛遗珠，她是我们记忆当中唱着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的那个美丽姑娘，她是不该被遗忘的歌手周蕙。

世界消失。爱你的人不会伤你，伤你的人不再爱你。他陪你走一程，还想再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务必要珍惜。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刘德有演技又有唱功的巨星，而另外一位郭富城呢，当年是以跳舞为专长，他被称为是亚洲舞王。他也不像张学友以情动人，不像黎明温文尔雅，而是以他动感的舞姿煽动气氛来为自己加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

0: 我没看到。
1: 那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拿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

0: 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
2: 现在是傍晚5点
3: 17 o'clock。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6: 赴一场时光之约，赴一程心灵之旅。时光有约，于流年里驻足，于陪伴中温暖，把岁月酿成诗，把陪伴藏于心。不负时光，不负遇见。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阳光和煦，春意正浓，马上就要迎来五一小长假了，不知道大家出游的计划都安排好了吗？今天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也邀请到了两位旅游行业资深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榆林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会长赵阳，带着他的一线实战经验五一的精彩行程，那咱们榆林本地家喻户晓的资深文旅达人拉克，他的私藏攻略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出行指南，也欢迎两位的到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阳，很高兴在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预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
2: 大家好，我是拉克，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赵会长，今年五一整体出游的大环境怎么样？咱们榆林这边的接待准备情况又是如何呢？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旅游热度还是依然高涨的，
0: 对，
1: 大家出游的意愿也非常强烈，因此针对五一假期，榆林各景区、酒店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提升了服务，还推出了不少惠民政策。目前来看，大家既爱去长线打卡，也很喜欢咱们榆林周边家门口的短途休闲游，
0: 对，
1: 整体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0: 听赵会长这么说，其实大家心里也就有了底。那拉克，作为本地的旅游达人，五一你自己最想去哪儿？你预判大家今年最偏爱哪一种方式来出游？
3: 其实我还是喜欢周边，就是离榆林不要太远，四五天的时间，
0: 对，
3: 这是我个人喜欢的。然后其实大家在五一和十一的时候，他们最多选择的一个就是周边，二一个就是国内，
0: 对，
3: 因为榆林现在其实航班咱们总共有40多个城市可以直飞的，我感觉应该是目前榆林人出行最多的两种方式。
0: 对，其实看到大家这个出游的需求是更加丰富了，也有很多朋友呢放假就是像拉克说的不想跑远，就想在榆林本地来玩，那从季节优势和景色的特点来看的话，咱们榆林五一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玩呢？赵会长，
1: 五一假期榆林的那个气温也适中，然后风沙又少，一年中最适宜的季节之一。
0: 对，
1: 你像红石峡，
0: 对，
1: 镇北台，这样的历史人文地标的就适合那个家庭亲子野雪，像那个湿地森林公园就适合年轻人放松身心，以上这些

0: 这景点都是周边游的绝佳选择。
1: 对，这些选择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哈。那拉克，您有没有具体的适合不同人群的一个私藏清单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 我还专门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攻略啊。今天其实在广播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大宝藏吧。第一个就是榆林周边的农家乐啊、度假山庄啊、营店啊这些。
1: 对，
2: 其实你不要说出口的人不少，但是在榆林不出口的人
1: 也多，
2: 也挺多的。
1: 是，
2: 那么我首先给咱们榆林不出口的这些人们啊，你就想周边找个这个优雅的环境，吃点农家饭，休闲放松一下的。我其实最近有整理了一个咱们2026年最新版的榆林市周边度假山庄营地的一个大汇总。我突然发现今年的度假山庄反而比去年多了。多了有大概12家，就新开了12家。去年我统计的时候其实才是32家嘛，然后今年就找到快50家了。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度假山庄还有营地啊，我其实比较推荐这么前五个吧。推荐前五个是我经常去的，而且我觉得不管说是它的人们去玩的这个体验感，还是它本身的风景里面的这个内容来讲啊，我觉得这五个是我最注意的。
1: 那跟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
2: 好，第一个就是神农欢乐谷。神农欢乐谷在咱榆林的那个国家火场了。榆林开车过个就是个25分钟左右。
1: 挺近的。
2: 非常近。它其实叫个经济台，它其实根本没到经济台，就国家火场那儿了。这个地方有啥了？我跟你说，有娃娃的戏水池，超级大的一个户外戏水池，还有标准游泳池。它是咱们榆林在外面的这个室外唯一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地方，就只有在神农欢乐谷有了。它有那个动物园，还有草坪。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地方还搞野学了，还有好多的大棚，就大棚能扎菜了。大棚里面有什么菜，你就这个娃娃们扎什么菜。还有呢，收鸡蛋。他那养了1000多只这个鸡啊，然后娃娃们这个以后就在那一人拿个筐筐在那收鸡蛋。哎呀，娃娃们。

0: 像那个榆林老街，河北第四名游客漫步休息。对，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地方啊，还要问一下拉克了，那作为资深的玩家，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本地私藏的？
1: 不太拥挤的宝藏地点，我其实有推荐，就是我觉得咱们榆林，然后经常去外面旅游，但是很少有人说是我能认识这把我们十二个县去了解一下。对，哦，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嗯，但是我其实把榆林十二个县咱都走过了，我去做了好多的一些攻略，我知道它这有些什么可玩的、可吃的，
0: 对，
1: 可逛的。
0: 其实你问到我说榆林的这些县区哪些比较好玩，我也根本不知道。
1: 就是榆林，你刚才说的这些度假山庄呀，以及这些营地，我也不知道，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听你说一下，推荐一下。
0: 就以我现在规划的榆林的，逛榆林的这个十二县的啊，自驾的三条线，我觉得你就留上三天时间就逛没来吧。嗯，那么第一条线我比较推荐从榆林出发，你先到惠山，然后到靖边，再到定边，
1: 正好是一条线。
0: 是的，
1: 对，横山、靖边、定边一条线过去之后，然后直接回来，这三条线我们有什么可玩的地方？你像。
0: 惠山必克的肯定是波罗小水，波罗也得有可能。其实波罗，被咱们四里头打造的还是非常像那么回事，人家那已经四A级景区了。哦，四A级的，嗯，高高就是，对对对，已经是四A级了。咱们榆林四A级并不多，嗯，所以波罗一定要去了。波罗那个地方。 它就是咱们明朝城建设的36部，嗯，也随着36部的其中一个部，嗯，你看到以后你就能感受到说，哦，我们九边助阵，嗯，对吧？明朝它建的整个九边助阵，我们榆林也随之，那不可能正和正直接关联嘛。比如说我们榆林镇吧，这边可是山西镇嘛，嗯，哎，完这边可是固原镇嘛，那你要跟。
1: 久别住镇，你跟郑和镇之间，你要传递军情啊、运输这个，就有物资啊，你必须要通过这些补来运的。
0: 对，
1: 哎，所以这些就是中国的最北边的边防线。嗯，所以波罗卜一定要去。嗯，那再要个小水的嘛，小水克勒就是了。
0: 吃冻豆腐。
1: 哎，对呀，小水的冻豆腐非常之有名。嗯，你知道为什么小水冻豆腐那么有名吧？
0: 我知道，就是响水的这个冻豆腐，它就是比较软，榆林话说比较绵，对，很细腻，然后尤其和这个羊肉来炖的话，特别的好味道。
2: 嗯，美味。

0: 到了，
1: 是了，
0: 人家那个口感就哎呀咋那么会吃来了，
2: 比较入味。
0: 还有你知道人家街边的这些剁荞面的婆姨们啊，见了一回老婆剁荞面，见眼睛蒙住的呢，呲呲呲呲呲呲就剁荞面了，眼睛蒙住剁了，
1: 粗细都是一样。
0: 幺幺姐，你说这得有多少年的这个功力，他才会眼睛闭住剁荞面？
1: 对，
0: 而且街边人他有句话，要看婆姨好不好，就看荞面剁的细不细。
2: 对，
0: 就都把这个剁荞面的这个手法都已经开始，就是作为选择媳妇的这个标准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认为啊，真的是靖边绝对是榆林山县里面他最会吃荞面的。
1: 对，那再走到定边呢？
0: 到了定边，定边就看野虎和这个荞麦花海。其实定靖的荞麦啊，真的是他们的地理标志性菜。
1: 那现在这个月份去的话，会不会
0: 现在刚种上吗？
1: 就是会不会看不上？我就想
0: 现在就看不上嘛，
1: 看不上，只能去看
3: 九月
1: 盐湖，
0: 对，
1: 盐湖去看一下。
3: 八月，
0: 像地边的话，我其实要推荐个地边的一个冷门的一道美食啊。我都不会推荐说地边的羊肉啊。我会推荐地边的烙羊肉。
1: 烙羊肉，
0: 哎呀，是我吃过咱们榆林山县里面，人家店边人把这个烙羊肉就吃的了，就是回人吃的那个方法。人家就在那个平的平锅上，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干煸羊肉。哎，带点干煸的那种感觉，其实还给你把馍馍，馍馍给你切成方墩墩，就跟羊肉的那个块块差不多，放在里面，把羊肉这些香全部都给它渗进到这个馍馍里面了。你又吃小馍馍块子了，你又吃这个干煸羊肉去了。我跟你说，绝对跟咱所有榆林山县的这个吃的这个
1: 羊
0: 肉的方法
1: 不一样，对，
0: 太独特了，而且口感你吃一回啊，它那个口味啊，非常有标识性。
1: 对，
0: 你吃了你就忘
1: 了。这其他地方我就吃不到这口味儿，对吧？
0: 其他地方你无非就剁羊肉的辣与不辣，
1: 对，
0: 你剁羊肉的块大与小，
1: 是，
0: 对吧？但是这个店边人就漏的。哎呀，这个地边我其实有好多次，我都专门开车一脚油门从榆林出发去地边做这个来吃烙羊肉个来。
1: 所以你要是吃货的话，我觉得这条路线完全可以去，而且就一路吃一路走到定边，然后还能看一些美景哈。然后吃完之后渡圆了回榆林。
0: 哎，你知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叫个不要天上的星星，我要定边的烙羊。好，这就是咱们走惠山靖边定边这条线。然后第二条推荐咱们串榆林的另外一条线是从榆林出发到嘉县，然后走什么？再走辅光，一定走炎黄路。
1: 炎黄路啊，
0: 炎黄路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这条线上啊，有好多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景点。咱就先从嘉县说吧。你从嘉县。那大家都知道白云山嘛，那还有香炉寺了。香炉寺可是被咱们这个不知道哪一个有名的一个杂志啊，人家评为咱们是大的一个什么景观。这是真的有这个评了啊，这是我忘记了，我好几年前有看到这个啊。你看那个香炉寺，还有咱的那个白云山，而且这些地方咱们教员都去过，而且还当时要离开陕北的时候，教员都在咱们这个白云山上抽了一签，叫日出扶桑。然后才离开整个主要火就才
1: 离开
0: 陕
1: 北
0: 的嘛。
1: 对，是
0: 白云山、香炉寺，这是嘉县有看的。还有就是嘉县的挂面啊，其实我可想说，我从来吃，我只吃嘉县挂面。
1: 有区别吗？
0: 有了，真有了，
1: 还是有很大区别。
0: 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吴伯它里面是带星星的但是嘉县挂面它更细更筋道。而且你要会煮了，你在煮挂面的时候，我跟你说，水冒三冒。把那个凉的水接上以后冒三冒，当你筷子一挑起开，它变成透明的，由白色变成透明的，立马出锅，坚决不能煮的时间太长了，煮的时间太长就绵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0: 就正好弄冒三冒，你搅弄出来以后，不管酸汤的，不管是拌臊子啊，我个人比较偏喜欢于嘉县的手工挂面，
1: 嘉县的挂面，
0: 和吴布的完全是两种感觉，你入到口里面，它完全是两种感觉。这是嘉县，还有嘉县的吃的，嘉县专利。嘉县专利要不要吃？嘉县专利其实就是猪肉翘白粉，所以我老觉得嘉县人，嘉县人可霸道了，把猪肉翘白粉就是我们嘉县专利。
1: 是，
0: 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嘉县的那个包头肉。
1: 包头肉。
0: 你不要说嘉县这个小县城，还你看人家的这些美食，人我这些还有零有整的。
1: 是。
0: 好，这是嘉县。再往从那个炎黄路一直走到什么？什么的话，那你看哪些地方了？那个靠着黄河不远的地方啊，那高家埠、世贸，还有天台山，
1: 对，
0: 最值得一定是天。

0: 天台山。
1: 嗯，
0: 天台山我认为真的是，哎呀，被低估的黄河奇景。
1: 有那么美吗？
0: 我跟你说，它的那个悬崖陡峭，它可比白云山陡峭多了。它整个就像嵌入到了那个黄河边边上，
1: 嗯，
0: 就这么陡。
1: 人能上去吗？
0: 人可以，车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但是就是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小
1: 景
0: 点。
1: 嗯嗯。
0: 哎呀，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左边是黄河，
1: 嗯，
0: 右边应该是库野河，它是库野河汇入到黄河的这个口，这个是
1: 必须
0: 的啊，
1: 对，
0: 一定要去这个天台山。你们去了以后，你们就会发现，白云山它是整个一个大山。
1: 对，
0: 但是这个是整个就是削出来的这么一个大，
1: 就大自然这种，
0: 这面是河，这面是
1: 鬼斧神工，
0: 就这么个
1: 劈出来的一个。
0: 哎呀，真的是了，那个、那个地方好陡峭，你在上面你往下看啊、胳膊不是延绵的，就像华山的那种斜。
1: 哦，
0: 啊，就是这个地方天台山，大家一定推荐大家去、去一去啊。然后你像什么的高架部和这个世贸，那这些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嘛，
1: 对，
0: 那太有名了嘛，对吧？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基地，还有这个世贸、它的这个文明程度
1: 是
0: 啊，世贸整个现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包括世界的这个考古界，它都
1: 举足轻重，
0: 小道道的。
1: 对、
0: 还有了，那就到府过来嘛，
1: 嗯，
0: 咱就从这个炎黄走。对，你从抚过城那面，在那城里面再往回来找、一定走炎黄线、然后到了抚州古城，还有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莲花山、那个地方叫桥头村，桥头村是咱们黄河入陕的第一湾，也是黄河入到陕西以后的第一个地方，就叫个抚过的桥、那我看到我都能看黄河，就莲花山、莲花山它也是丹霞地貌，但是它的丹霞地貌和咱们界边的丹霞地貌是完全两种呈现形式。它就是小的啊，它不像界边的那这种延绵，这种它就是、
1: 就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
1: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0: 对对对，就是它也是连，但是它是小连绵，
1: 对对，
0: 那界边丹霞它是大连绵，
1: 嗯嗯，
0: 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它有
1: 漂亮、
0: 哎，出来有感觉，又像紫色又像粉色，
1: 嗯
0: 啊，就是粉紫色这种，就是更多彩，
1: 嗯
0: 嗯，好，这就是抚过。哎，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抚过的一个好吃的
1: 海红果
0: ，no， 给大家推荐一个抚过的一个当地一个传统美食啊、它叫个芙蓉鸡片。
1: 芙蓉鸡片啊，
0: 嗯，
1: 我就其实前两年还有去过府谷，但是我觉得府谷没有好吃的。
0: 哎，我跟你说，你首先你清大早晨起来，你吃府谷的那个三合一早餐，什么叫三合一？人家蒸丸子，就有个叫个鸡肉饺子，然后还有这个就三鲜粉汤的那种，人家清大早晨给你把三种给你放在一搭，宁早点，超级宁早点，
1: 真的是，
0: 哎呀，让我觉得好难忘啊！就是府谷的这个早餐，人家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府过的酸粥，
2: 酸粥，对，
1: 酸粥，
2: 可是咱们的、
1: 这个我听过，
2: 大概又有区别，
0: 比咱们粉浇饭难吃多了，你根本吃不起、就我说就跟这个北京的豆汁
1: 有的一拼、
0: 哎，是了，酸粥我说就本地的人不吃了，你外地人你直接吃的一口你都吐汗了，
1: 所以下次去府谷一定要吃这个芙蓉鸡片，对，去尝一下，
0: 还有八姑子。八姑子和杂出角也都是府过的本地当地美食。
1: 嗯，
0: 我其实有做过一张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1: 嗯，
0: 我就把每一个县啊、你有别于其他县市，其他县市没有的这种美食，我就都给它标注。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1: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赵会长马上拿起笔就记哈，要有哪些好吃的我没吃过，然后赶快记。来推荐另外两条线。
0: 嗯，好嘞，第三条线啊。第三条我就推荐，咱们走咱们的南线，鱼类该分为这个南六线、北六线。你像这条线的话，推荐的相当于是就咱们整个南六线，而且它转一圈，我跟你们说这咋走啊？它有很好的一个走法，依然是从鱼类出发走嘉县，然后走到嘉县走炎黄路，
1: 还是走嘉县啊？
0: 我跟你说，因为炎黄路经过咱们鱼类的六个地方，六个县城了，你看府过、什么嘉县。五补虽的七界，这是整个黄河是围绕着这走了。
1: 是，
0: 哎，那么你从榆林到嘉县以后，你从这走走走，你走到
1: 嘉县之后走另外一条了。
0: 对，那么嘉县到了以后，先走五补。
1: 啊、
0: 五补呢，有什么了？你知道吧？
1: 挂面，刚才说到的挂面。
2: 五补是有个四大街口呢。
0: 四大街口，是这个
2: 挂面、
0: 魁星、
2: 月饼。我还有个亏心枣，四大街口、
0: 还有个亏心枣，他们说四大街口，到了五补，我说要串什么了，就串他们的那个石头上肯定有客了，下来以后泡温泉个，
2: 哎，对对。
1: 对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你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刚才在歌曲之前呢，跟拉克以及我们的赵会长聊了许多榆林可以去玩的地方哈，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五一出游，还是拉克来跟我们推荐几条周围自驾游的路线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在五一的时候也喜欢去开车自己出去比较放松，给我们大家来推荐几条。
1: 我推荐这么五条线吧，就是咱们榆林出发五条线。那么前三条线就是榆林直接到山西的，山西它比较大，它其实整个它这个横跨幅度也比较大哈，所以其实山西有三条线，那么第一条线就是榆林到平遥古城线，这条线其实它那个平遥就是在山西进入了嘛，走这条线的话，去哪些景点了啊？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白马斜渡。双流寺来，正国寺来，王家大院来，还有又见平遥。你如果去了平遥古城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又见平遥，沉浸式这个情景。
0: 这部剧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1: 一定要看了。因为这里面你能看到晋商文化，和山西本地的那种人们的一些，比如说非遗啊、民俗啊、人文啊、历史啊，
0: 对，
1: 它都给渗透到了这个剧里边。
0: 是，
1: 如果去一个城市，它既然有这种大剧，就像这种千古情系列嘞，
0: 对，
1: 印象系列，都是咱们国内啊，在文旅上做这个沉浸式演出的，
0: 比较大的一些演出。
1: 对，如果这个地方有的话，你一定去看看。你看了以后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它，你看沉浸式演出，跟你去博物馆啊，跟你去一个景点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我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去到一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的时候，首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些类似于的大剧啊，这些有关于城市的，有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舞台表演原来发展到了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些场景，
1: 真的是
0: 真的是会震撼，而且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也特别有意义，可以带自己的孩子以及老人都去观看一下，这样的演出非常的好。
1: 沉浸式表演啊，它这种形式就是把历史文化给视觉化了。
0: 对，
1: 哎，视觉化、听觉化，
0: 而且他们现在都用到了很多高科技，很好，
1: 美轮美奂的。
0: 是
1: 来，这是第一条线，就是榆林走平遥线。我感觉榆林最起码60%-70%的人都走过这条线了。
0: 这个
1: 榆林偏向于喜欢这个，
0: 几天可以，
1: 最起码3-4天吧，
0: 3-4天
1: 啊，你就不要太赶嘛。
0: 那我们的假期就完全够
1: 啊，够了嘛。来，再推荐第二条，榆林到山西大同原港线。
0: 山西的另外一条线了，
1: 对，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北部了。然后这个走大同原港线的话，去哪些地方？其实首先你搜到的先看老牛湾。老牛湾那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被咱们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十大峡谷。就这儿。
0: 对，老牛湾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下。
1: 其实你走原港石窟，它离得也不是太远。你就给它绕一下。去见识见识这个非常有名的金山大峡谷上的这个老牛湾。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原港石窟。原港石窟，那它可是和咱敦煌的那个石窟好像
0: 并列齐名。
1: 对呀。所以你去不了敦煌的话，你就到原港吧，
0: 也不错。
1: 好，第三个是应县木，咱们不懂建筑，不懂这种艺术的人，我以前你要我去看这个塔，我也看不出来啥懵懵懂懂。
0: 对
1: 啊，但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有在5年前我又看到一本书，就是梁惠英和梁思成写的那个《中国建筑史》的那本书。我当时翻这个书的时候，哇，他们就把好多咱们中国的这个山川地形藏在村子里面的这些建筑，时代久远的这些建筑，他们全部都给它画下来了，而且给它研究清楚了，说它是这个爪个这个结构，爪结把这个都镶嵌在一起的。
0: 对，
1: 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应县木塔，当时这本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大篇章讲到这个应县木塔。应县木塔目前它是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
0: 对，我其实知道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前2年那个黑神话那个游戏，然后知道了这个应县木塔，然后也就翻看到了你说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去那边住了好久，然后把这个就是画出来，说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的

0: 宏伟很壮观。
1: 对，他为什么这么有名？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他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而且他他奇特在哪里？他无钉无铆，
0: 嗯，
1: 到现在千年，无钉无铆，你连钉子没有，你连啥嘛，全部都是这个木头镶嵌的。
0: 对，
1: 而且还那么高，
0: 记忆太高超了，我觉得古人
1: 啊，对呀、啊，啊，所以就是一些木塔。你在去之前最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古代的这种建木质结构的这种古建筑啊、哦、它为什么这么厉害，
0: 嗯，
1: 啊，它为什么这么有名，你了解一下、嗯、你再去看这个塔的话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叶县木塔完了以后去哪？去雁门关。
0: 嗯，雁门关
1: 它可是天下第一关啊、哦、
0: 嗯，为什么要去雁门关？
1: 杨家将知道了吧？
0: 知道。
1: 杨家将是哪的
0: 神木？
1: 咱榆林的神木的吗？
0: 对，
1: 但是咋知道说是杨家将是咋什么的？可是很少人知道杨家将人家镇守的不是咱灵州，人家镇守的是雁门关呀。
0: 哦，去山西镇守了。
1: 是呀，就是当你去到雁门关以后、嗯、你才会发现，妈哟，什么叫这个他就是天险、
0: 嗯、
1: 而且什么叫兵家必争、
0: 嗯、
1: 这才叫兵家必争。还有搁浅偏头关和这个娘子关、
0: 嗯、
1: 全部都在那一带了。杨家将当年镇守的地方就是雁门关、
0: 哦、
1: 而且打当时打了好多的仗都在这跟前打的嘛、
0: 哦、
1: 他可不是在咱们榆林打的，他可不是在咱们什么打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杨家将是我们榆林的人，但是很少，真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0: 镇守的。他在哪驻守的？对，
1: 而且你就是你去到雁门关，你会上面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他们的校嘞，他们整个的这些
0: 就现在都有遗留，
1: 全有了、
0: 哦。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
1: 要看要去看一下了。你不去、嗯、你不知道我们榆林，哎呀，猛人真多。这个雁门关啊、
0: 嗯嗯，
1: 完了以后可以去一下悬坤寺啊、延华寺、善化寺、
0: 嗯，
1: 这些全部都在这跟前了。
0: 嗯。
1: 还有大屯古城一定去看看，大屯古城有一个人很有名，葛彦波，就是他当年的他的场景。那么现在的这个大屯古城已经在一直在打造，我去了一趟、
0: 嗯、
1: 在那待了三四天、
0: 嗯、
1: 就是大屯整个古城的打造啊，包括人家的整个布局来什么的啊、
0: 嗯、
1: 我其实感觉啊真好。
0: 大屯你去年去的时候物价怎么样？
1: 真低。我跟你说，就拿最简单的那个糊饼，
0: 嗯，
1: 哎，就东北现在不是个，就东北烩饼比较有名嘛，
0: 对对，嗯嗯，
1: 就到处，妈哟，我跟你说，在榆林啊，你要吃个四人的那个烩饼啊、
0: 嗯，
1: 你的价格在168了嘛，
0: 嗯，
1: 就你团购168嘛、
0: 嗯，
1: 但是在那你知道多少钱？
0: 100出头，
1: 118，四个人的菜，就是、嗯、就是和咱们榆林幺幺几，
0: 就团购啊，
1: 咱们榆林团购168、178，但是你在那118，
0: 嗯嗯、
1: 啊，都当时都惊呆到我了，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0: 嗯、
1: 所以我对它价格我就记忆犹新嘛，
0: 对、
1: 嗯，哎，我说这也太低了吧，然后又去吃了火锅，
0: 物价也不高。
1: 我跟你说，就毛肚嘞、牛肉嘞，你就愣低啊，然后你就坑不我手，我就感觉，哎呀，比榆林最起码一顿饭还聊，你就能便宜个50-60块钱，或者是更多是。
0: 那咱们就去那儿之后就放开吃就行。
1: 哎呀，就是大屯真的是好清明，这些消费，
0: 嗯，
1: 这是
0: 还不错啊、嗯。另外一条线呢？
1: 另外一条啊、
0: 嗯、
1: 就是五台山县、
0: 嗯、
1: 它其实是在山西的中部了，
0: 去嗯礼佛的话，
1: 如果去五台山的话，你其实能从那个哪走？能从太原走了，
0: 嗯
1: 啊，你从太原走，然后到晋祠也看看，然后到方特乐园，
0: 嗯，
1: 最后到五台山到了以后，你就在那住上几天，
0: 嗯
2: 嗯，
1: 真的我感觉会净化心灵，
0: 清修几天、嗯、
1: 哦，就闹的那个灵那个灵声啊，
0: 嗯 嗯, 嗯，
1: 哎呀，就你这人听起来了就咋那么惬意来了，就心上就可安稳了，可安宁了。如果去五台山的话，建议在山上啊多住上几天，可以多吃吃斋饭、
0: 嗯、对，
1: 如果你是匆匆忙忙那种的话，五台山我就见你就是个走马观花，稍微溜达一圈、
0: 可能就拜一个下佛，求一下签、
1: 嗯、也有那种也比较多、嗯、
0: 所以就是有时间的话、
2: 那个走完也还真的好到几天。
0: 我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没事的时候
1: 停下来
0: 啊、停下
1: 下来
0: 慢下来2-3天。
1: 其实你看啊、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很多的人他去旅行，他比平时上班还累。
0: 是、
2: 嗯、对,
1: 那么放假
0: 嗯，
1: 放假做事了，
0: 我们就要
1: 休息了呀，
0: 对，放松身心呀，
1: 休息了呀，然后放假整个就把人累得就好疲惫，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走马观，你倒不如去选择一个很清静的一个地方，
0: 就是安静的、
1: 哎、休息，
0: 对，安定的，然后待2-3天，
1: 嗯，
0: 就很好。
1: 我其实在以前啊，可能是我上年纪了啊，我现在40岁嘛、
0: 嗯、
1: 哎，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一天就我都逛到晚上12点我都不累，
0: 腿走断的那种。
1: 不累不累不累，胳膊不累。哎，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 你上点年纪以后，你就会发现，哦，我出去我是度假来了，我是休息来了，不是吧？
0: 我是去享受了，不是去那儿受罪去了。
1: 哎，所以这个其实不同年龄段，他
0: 对
1: 旅行的
0: 是，就是年轻人的时候可能就想说，哎呀，好不容易来一次哈，把就这个有名的地方都去走完、去转完，然后把好吃的都吃完。但其实好像慢慢的。就现在的人我感觉是慢下来了，就是可能到一个地方我们就选择到那个地方2到3天，然后沉浸式的休闲去度假，完全这个就是体现在两个字，度假。度假和旅游是有区别的，
1: 所以还是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选择。你像我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嘛，我去年的话我就过三亚待整整待了一个月，我就一过去我就大睡了7天，然后就自己买的东西就一天在那个就小别墅里面嘛，就自己做饭嘛，
0: 挺好，
1: 就哪都不去，哎呀，彻底休息完一个月以后回来以后又满血复活。
0: 是，我们要赶快给我们推荐另外两条线路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就感觉有好多话都说不完。
1: 那好了，再给大家推荐啊。第四条线就是渔利到东胜县，东胜其实咱们渔利人客的非常多，
0: 对
1: 啊，所以每年就是东胜的好多的景区都会找我们渔利的自媒体来宣传，
0: 对，
1: 哎，去东胜去哪了？万家汇水世界
0: 啊，有孩子的一定要去，
1: 野生动物园，小沙湾、
0: 靠巴石
1: ，还有这个鄂尔多斯大草原，
0: 对，
1: 鄂尔多斯大草原，哎呀，那个就那个英雄的那个马术那个表演啊，哎呀，非常棒，
0: 很震撼，
1: 非常棒，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去内蒙的时候可以观看一下。
1: 你别说人家东胜，人家的这个。景区都很有质量，
0: 是。
1: 然后第五条线了，就是渔利到阳川县
0: 啊，这条对，
1: 那可叫可深了，那无非就是三湖西部影视城嘛，西夏王陵，对不对？哎，我想推荐一个麦浦小镇，还有他们刚刚去年才新开的一个，叫个奥特莱斯啥啥啥，就是
0: 购物的。
1: 哎，是一个综合体，它其实结合了园林艺术、园林建筑和奥特莱斯的一个结合。咱们平时去奥莱的话，那就是个那种商场去买东西嘛。
0: 西
1: 哎，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结合的非常完美，而且它是全国奥特莱斯的这个标杆。所以去阳川县的话，一定去那个地方，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对，
1: 好，这就是咱们渔利出发跨省周边游的五条线的推荐。
0: 是，拉克真的推荐的太实用了啊，都是他的经验之谈。看到我们的听友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就浅浅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就是不想在这个我们榆林的周边以及就12县区想去全国游的话，
1: 哎，全国游我有，你看我有五条线啊，我非常推荐，全是我亲自走过的，而且我还今天专门把就是这两天这五个地方的这个飞机票我也给大家都搜出来了。你像渔利到贵州真的是，你不要说那个地方，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家那个贵州那个地方整个是高速公路架的最夸张的。我去自驾游，我在那自驾了一个月，我把整个贵州省转了一遍。然后我去自驾时候，当路过一个高架的时候，他那个导航跟我说是您正在经过全世界最复杂的高架桥。哦，我说妈呀，这
0: 太牛了！
1: 然后我当时我赶紧百度了一下，我去，真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高架桥就在贵州了。然后再一个，三亚，三亚现在的机票可便宜了，亲们。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去正好，就是也不
2: 是
0: 那么的热，很好，机票也不贵，酒店也不贵，因为现在也属于它的一个淡季嘛，不是那么旺季，所以
1: 最关键是渔利有直飞三亚的飞机了，
0: 是，
1: 不然的话你还要从渔利飞海口，你再去三亚了，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渔利到成都和重庆，这是年轻人们喜欢去的，
0: 对。
1: 这个我又强烈推荐一下渔利到郑州。
0: 哦，这个也是。
1: 郑州去哪玩呢？哎呀，郑州我说河南，咱们对河南人都是文说，哎呀，都是有偏见的。当你去了郑州，你把只有河南戏剧换成看完以后，你真会觉得河南这片土地啊，太不容易了。它为咱们中国的这种贡献啊，
0: 它是交通枢纽呀，我就知道它是铁路的交通枢纽。
1: 我跟你说，他那去那又做事了，一定要去看的啊！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是王朝歌导演的作品。他整个把河南的
0: 要看剧，
1: 所有的河南的东西，他都融在了这个。他有好多剧，他有21场剧了。现在应该更多。还有呢，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皇帝千古情》。当时我看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这么多的百家姓里面，就有2/3的百家姓的源头啊，老祖宗都在河南了。
0: 对，好，就这几条线是吧？
1: 对，这几个城市，这五个城市是我强烈推荐的。
0: 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以后还是要经常邀请拉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很多比较好的一些路线，吃喝玩乐的他都在行，所以今天也和他预约了，下次还要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好好，
0: 今天呢，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春日真好，春光不负赶路人。那最后呢，我们要用一首一路生花来送给大家。此刻您留守的依然是

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安全，
1: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把你自己出。

0: Wave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

0: 余力靠大家，践行国进
1: 点新发展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先，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我想想，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地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1: 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3: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同时，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5: 现在是凌晨0点。

是双面杯，如果爱情随便谈到底，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坐着的

0: 现在是早上六点。Six o'clock。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
7: 你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